0: 哇，有小山羊放落坑，别个过来救护放阿土，一下阿达发达不个多呗，发阿发起别没黑到不个忙，再让阿达黑阿爹我发起多毛，该阿达叫某某土阿发起不同意阿叫某里地哦，给发好过阿土，阿是某不个拉嘛，
1: 嘿嘿，飞阿飞你。